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立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静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阿可江《恋恋夏日咏叹》这首歌，唱出对盛夏时光满满的偏爱。明媚风光正好，处处充满生机和暖意，无论是结伴出游还是独自在家，都能在旋律之中留住夏日温柔，珍藏旅途美好瞬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6: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1039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假期的最后一天，向各位问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今天虽然是假期的第一天，但明天六月的第一天就迎来了六一儿童节，所以呢也有一个活动要跟各位来预告一下，也可以提前给家里的孩子安排上。属于小朋友的节日就要到了，那六月一号明天下午的16点，自治区妇联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和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等等，还能够集章兑换奖牌。参与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家下载并且打开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的专区，然后点击详情就可以参与到这一次活动当中了。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和欢笑的奇妙六一。再说一下 APP 的名称啊，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进入到这个活动的专区，点击详情就可以参与报名。如果说还有哪里不清楚，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一次活动的一个更加具体的介绍。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六月一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3: 跟我一起蹦蹦跳跳，阳光在照耀，蹦蹦跳跳我们。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2555。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6: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7: 五月的赛里木湖冰雪消融，湖水湛蓝通透，雪山环抱湖畔，芳草铺满沿岸，环湖公路沿着蔚蓝湖面无限延伸，清风拂过湖面，山海澄澈，满目温柔，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个初夏如约而至。一路走来，奔赴山河，历经风景，依旧热爱人间烟火。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跟着感觉。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假期的最后一天，用童心收尾。六一时光动画城动画音乐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举行，既有小朋友爱的喜羊羊，也有大朋友的童年回忆葫芦娃，充满童趣的一天，甜品必不可少。马尔哈巴、塔塔尔糕点的巴克拉瓦、核桃卷甜而不腻、伊兹海尔冰淇淋的手工原味冰淇淋，能看到制作的过程，气味十足。带着甜蜜的回忆和放松的心情，像 New Boy 一样拥抱接下来的每一天，一起来听房东的猫 New Boy。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听新疆的声音，赞换新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3: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五月的赛里木湖冰雪消融，湖水湛蓝通透，雪山环抱湖畔，芳草铺满沿岸，环湖公路沿着蔚蓝湖面无限延伸，清风拂过湖面，山海澄澈，满目温柔，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个初夏如约而至。一路走来，奔赴山河，历经风景，依旧热爱人间烟火。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好歌从不间断。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 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为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5: 嘿，1039，音量调到100%。
6: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也今天欢迎各位收听美亚家装的福利特别节目。盛夏换新啊，美好是恰逢其时，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万物蓬勃

0: 美亚家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亚家装的总监杜总监，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杜总，欢迎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来咱们1039音乐广播直播间，给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这块事。
0: 哎，
1: 带来了我们美亚家装啊惠美补贴的补贴节重磅的新品福利。
0: 哎，
1: 美亚家装在咱们1039今天的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家装报名此次活动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美雅的热线啊，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大家提供咱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给大家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三套的效果图啊。同时呢，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哎，也就是关注到我们杜总自己的新媒体的账号，对不 对？然后您只要关注上，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非常的实在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三套专属的效果图，绝对就是相当于没花一分钱，那就是把咱们新家的这个样子就能直接的摸得明明白白，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啊，咱们自己瞎琢磨了。而且到店呢，还有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哎，杜总，我其实真的是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句，我们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它的这个核心的优惠到底体现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去省去不少的装修开支呢？
1: 首先呢，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这里已经做了17年了，拥有10000多平的超大整装体验馆，服务了乌鲁木齐超过30000多家的业主，无论是咱们从装修经验还是咱们口碑，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此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啊，我们美亚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装修品质。咱美雅作为咱们新疆的装企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7年对咱们美雅的关注认可，咱们美雅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中国建筑协会、家庭协会协办，咱们美雅独家承办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总部啊，这次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梳理深挖咱们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考察，最终也是签署了咱们更深层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呢，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家装的全身展厅，此次报名活动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美雅家装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啊，就会有从事家装设计行业啊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的也可以出到咱们家的报价和咱们三套效果图。关注乌氏阿杜装修，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其次呢，这次咱们美雅家装惠美补贴节在节目中啊，也征集咱们的零利润样板间。就是节目中前8位报名参与的业主哈，都能领到咱们所有的补贴和福利。目前呢，想以成本价打造一批城市家装的标杆，让更多的业主实实在在的受益。首先从材料这块啊，零溢价，咱们美雅家装合作了一线的知名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这些核心材料，直接以厂家直供价，到咱们业主的样板间，比市场的零售价低呢30%-40%。其次呢，就是人工零利润，我们这次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我们只收基础的成本价，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实实在在写到咱们合同里。前期呢给咱们设计师对接，对不对？所有的细节敲定后，后期呢没有任何加钱的理由了，让大家预算透明，装修也是透明装修。
0: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超底价装修啊。
1: 对呢，
0: 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还有零增项，就没有增项，是直接戳住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那想要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很多朋友就会要问了，说这一次的家装惠民补贴节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因为只有8个名额，比如说像房子的面积、户型的要求，有没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杜总，
1: 马老师为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是这样的啊，这次征集样板间啊，不限咱们户型，也不限咱们面积。不管说是咱们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换房的，还是咱们旧房想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 后能允许

0: 我们美雅家装以咱们短视频的形式啊进行短暂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啊确实有限，
1: 嗯
0: 啊也是针对咱们1039今天节目中啊只开放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能投入的优秀的设计团队、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雅的家装惠美补贴节啊，
1: 嗯，
0: 这次也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抢定咱们的活动，
1: 嗯，
0: 拨打咱们的511422511422，就会有从业10年以上的家装设计师，
1: 嗯，
0: 给咱做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
1: 嗯
0: 啊，还可以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
1: 哎
0: 啊，同时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是的，我们美雅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真的只有8个名额。最环保的一线大牌的材料，最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啊！所以呢，真的是先抢定名额，再去定装修。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那杜总，您看，
0: 嗯，
1: 美雅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既然是惠民，那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补贴，都有哪些的特殊优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好的。你看，首先咱们美雅家装啊，本次家装惠民补贴节，首先是从价格上，100平方我们原价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啊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除了刚才说的材料。设计还有施工都是选用咱们最好的团队，还能享受咱们美雅北次联合多家单位和厂家推出的5大特权、3重补贴、2大保障，一站式配齐整家，还能享受价值啊50000元整装的福利。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只管咱们样板间，
1: 哎，
0: 不但能享受到我刚才提的所有优惠，而且从咱们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啊，完工交付我都会全程的参与，
1: 嗯，
0: 我会安排咱们美雅首席设计师，
1: 嗯，
0: 对你的家的方案进行全方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到你满意为止，
1: 嗯
0: 啊，我们再开始施工。安排工长呢，也是安排我们的金盆工长以及咱们的金盆监理来施工和验收，如果工艺不达标啊，我会亲自拿起咱们的质量锤砸掉重装，而且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哈和返工费用都是由咱们美雅来承担。此次样板间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供咱们业主参考的，同时同小区咱们业主都可以参观，所以说从设计到咱们施工上肯定也是下足了功夫。咱们美雅家装啊，抢购热线511422511422。
1: 是的，100平米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还能享受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的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到底都和我一样，就很好奇呀，这些福利到底是什么？杜总真的别卖关子，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下面呢，让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咱们美雅家装啊，家装惠民补贴节的3大补贴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国补这一块现金直补的福利。以往像咱国补都需要咱们业主提供各种资料，还有繁琐的流程。
1: 嗯，
0: 本次咱美雅国补哈，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流程，
1: 嗯，
0: 直接以现金的形式补贴到每家每户。第二呢，就是咱们美雅合作的定制厂家补贴，
1: 嗯，
0: 像 EF 级的高端定制衣柜，
1: 嗯，
0: 现在仅需1半的价格。这里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EF 级目前是市面上环保等级啊很高的板材，像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合适。像这种环保级别的咱定制产品啊，在市面上零售价基本上在900左右到1000这个样子。
1: 嗯，
0: 此次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呢，活动也是为大家做到了半价就能享受
1: 哇，
0: 嗯，还有就是咱们美雅合作了像家具的补贴，价值25800的，
1: 嗯，
0: 全房广东品牌的家具，
1: 嗯，
0: 从沙发、茶几到电视柜，
1: 嗯，
0: 到餐桌、餐椅，再到咱们的卧室的床、床头柜等等，都是根据你的户型定制的，
1: 嗯，
0: 几十种颜色、款式、风格都是可选的，总有一款呀适合您的家。这些呢，通通都是一折起购，没听错，就是一折起购。
1: 嗯，
0: 我们知道，你像软装类最贵的就是咱们家里的家具了。有去过你像市场上了解的朋友们啊，现在你像地产的一套家具都要10000大几，甚至20000块了，更别说咱们广东的家具了。现在我们全部都以一折的价格啊，让大家享受来自咱们广东的大牌家具。
1: 嗯，
0: 第三大补贴就是咱们美雅家装企业补贴，
1: 嗯，
0: 全房的万元家电 签约寄送，后期呢不会为大家要一分钱，连配送费安装费都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咱们美雅送的都是品牌的家电，像海尔、创维、小天鹅、康佳，这些都是咱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啊大牌家具，像在京东上、淘宝的这些平台上都能搜到，而且啊还是有官方售后的。
1: 那其实你看，国补惠民补贴、厂家联合让利，再加上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这三大补贴绝对给大家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一套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还有价值298块钱的礼品，名额呢仅限今天打进热线的前八户的业主。那么杜总，我们的五大特权有哪些呢？
0: 此次咱们美雅家装啊，除了现金补贴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的五大特权。首先第一个特权哈，就是价格上，100平方米呢，原价我们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八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加上我之前说的三大补贴，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就是这个价格。后期呢绝对没有被动增项。特权二就是咱们美雅联合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啊，共同让利，免费升级18大主材，像蒙娜丽莎瓷砖，还有键盘卫浴、欧派的木门、德国德爱威的乳胶漆等等，这些耳听能详的品牌都包含在内，包设计、包施工、包配送、包安装、包售后。完事。特权三呢就是咱美雅独家推出的10大前沿工艺免费升级，包括像我们的下水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处理，大部分业主去过装修公司看啊，你像装修公司大多哈都是一层隔音棉，等住了以后才发现隔音效果根本不是能达到咱们预期的，也是经过我们去内地考察学习中啊，升级了现在的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还有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你像厨房这一块不做防水的，后期有隐患，但是我们美雅这次给大家做了是厨房是免费升级咱们的防水工艺，后期不用担心厨房漏水的隐患，这些工艺啊每次活动中都免费给大家做了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而第四个特权就是赠送我们全房的水电及开关面板，能满足我们日常所有的需求。水电这次啊，本次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第五个特权就是咱们今天啊，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八户业主，从你第一通电话打进来到我们美雅煤电啊，再到设计、施工、验收、售后等等，都有我本人来兜底。出现任何装修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解决。所有的设计师、工长、工人都由我啊亲自委派，所有的优惠啊都由我本人来给到满意为止。后期呢只需要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让我以短视频进行短暂的宣传就可以了。目前打造哈一批标杆样板间，来供咱们其他业主参观，参考。当然呢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啊，
1: 是的，
0: 名额呢仅限咱们前八名报名的业主。咱们美雅抢订热线是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咱们自己家专属的报价和三套效果图。
1: 是，
0: 而且呢同时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你到店了解还能送价值298的水星材质被一床。
1: 哎，太好了，100平米仅需要79800，而且还能享受五大特权三重补贴，装修立省50000多，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有装修计划，还是你对你这个家对不同的装修品牌都对比过很多次，都不要错过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机会，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拨打热线511-422-511-422，因为今天呢我们的1039的直播间只有8个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后的两重保障是什么。
2: 立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 为您推荐不可撤销乐队《夏日迷情》，清新治愈的曲风满是夏日浪漫气息，轻快旋律自带悠然氛围感，行走在夏日风光里，沿途满目青翠，风光宜人，自在出行的路途满是舒心惬意，在悠扬曲调中沉醉在温柔盛景夏天光景里。

0: 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杜总和我们说到了不同的权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是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惠民补贴节这两重保障是什么。杜总，
1: 好的，本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啊，欢迎咱们各媒体对此次活动啊全程监督和报道啊，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以后啊，和我今天所说的优惠还有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第二重保障就是保障咱们美亚的两大保险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这份保障啊，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装修过程中啊发生了咱们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费心啊，由咱们两大保险啊共同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啊，你都是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查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承担一分钱。
0: 哇，杜总真的太豪气了。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除了是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还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来看到我们美亚的一个全新升级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升级后的这个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像选材料、看工艺都想眼见为实嘛，那咱们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内容有什么亮点，是不是能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购所有的所需的装修材料？
1: 是的，家装的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同时也是咱们美亚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的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咱们客户展示咱们美亚家装各种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的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的改造，还有咱们下水的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你只要来到咱们美亚家装的展厅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的材料展示厅，涵盖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的材料，还有咱们的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还有咱们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亚展厅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亚家装的优秀施工团队、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去内地半个月学习和参观，全新升级了2026年的啊最流行的8大风格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啊、意式的极简轻奢啊、还有咱们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家里装出来的样子。
0: 是的，
1: 不需要再拿着那个 iPad 了或者手机了看效果图，这样的样板间都是可以一比一还原到您家的。现在呢，本身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时候就是动工啊，咱们美亚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那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是你想自己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的全新展厅，此次报名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511-422-511-422进行报名咨询。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我觉得美亚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啊，拥有万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当下流行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么杜总监刚刚提到的10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这个价格里还包含了什么呢？不会说只有这个基础的施工吧？
1: 哦，这个绝不是，绝不是啊！首先，咱们79800啊，真正的是全包价，从咱们设计到咱们入住，所有的环节都包含了。首先，免费设计，还有我会给咱们设计师根据咱们业主的要求啊，还有咱们户型的特点，出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方案，直到咱们业主啊满意为止。然后就是主材，像瓷砖、木地板、墙顶面的腻子乳胶漆了、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哈，都是像咱们蒙娜丽莎键盘、卫浴啊、欧派的木门、奥普的吊顶、欧派、索菲亚、兔宝宝这些一线大牌。型号呢和品质都会写进合同里，辅材呢也不含糊，像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都是国标产品。比如咱这边电线都是特变电工。像隐蔽工程，我们选的是也是咱们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伟星呢就是双重质保，50年，从产品的质量到咱们加咱们的焊接工艺啊，双重质保。还有就是施工工人呢，水电改造、墙面找平、瓷砖铺贴、木工的吊顶了，还有咱们油漆工的施工这些，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所有的工种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增项。简单说啊，业主就是签完合同，你只需要等着验收入住就可以了，中间不用再花一分钱。
0: 哇，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诱人，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用的材料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能参加我们的千人免单。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刚好有这个装修需求，那就拿起我们的电话，赶紧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那当然还有免费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杜总，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如此的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呢？
1: 好的，首先你看咱美亚家装啊是百的设计团队，都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我们就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啊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就是咱们美亚家装啊有一个8包8免10不欠，后期也是给咱们业主要签的。你像我们的橱柜，不管你家里是做一字形还是咱们 L 型还是 U 字形啊，都是包含在咱们套餐里的，有多大并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是厨房多大卫生间多大都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家装公司像厨房防水这一块都没有，但是我们美亚家装啊也是给你做了个免费的升级，给咱做的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都是签到合同里面的，都会签订一个咱们刚才说的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的零增项。咱们美亚家装啊实行的就是清单式报价，所有包含的项目都会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对不对？我们也会前期沟通的时候啊，也会做一个前期沟通，沟通完以后也会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从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升级此次报名活动哈，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的家装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给

0: 来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也会给咱们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
1: 嗯，
0: 还有咱们三套效果图，
1: 嗯，
0: 而且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省心，但是也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因为毕竟咱们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有问题，我觉得后期的维修啊，它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麻烦了。
0: 是的，你看这也是哈，咱们美雅最看重的美雅家装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7年，
1: 嗯，
0: 靠的就是咱们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也和一线品牌啊有长期的合作，
1: 嗯，
0: 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江山的代理，并且呢所有的材料出厂就带有咱们的防伪标识，能够做到以低价格又保真。而且呢每个材料进厂之前都会通知咱们的业主到现场验收，
1: 嗯
0: 啊，无论是品牌型号规格啊，
1: 嗯，
0: 都可以核对的，
1: 嗯，
0: 没问题我们再进厂施工。
1: 是的
0: 啊，合同里也会写着清清楚楚啊，
1: 嗯，
0: 所有的材料的品牌呢绝对不会出现模糊的报价，
1: 嗯，
0: 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啊都是咱们美雅自有的团队，
1: 嗯，
0: 每一个都是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啊黄金施工的标准，
1: 嗯，
0: 比如说水电改造了，还有就是厨房预留的开关插座、卫生间这些，
1: 嗯，
0: 所有的都是有咱们的标准的，包括咱们所有后期的瓷砖空鼓，对不对？有空鼓了，对不对？用靠尺也会包括整齐度，
1: 是的，
0: 都会用靠尺，到时候靠尺不能超过咱们2毫米啊，墙面的也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
1: 是的，
0: 保证后期呢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呀也实行了定期的巡检的制度，业主也可以随时去咱们工地啊检查进度和质量。在全国的家企中哈，
1: 嗯，
0: 像施工工人啊是否是自由的产业，是评判一个装修公司的能力和咱们工地的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1: 嗯，
0: 工地的施工好坏啊也是任何一个家企的命脉。
1: 嗯，
0: 像我们美雅家装哈，
1: 嗯，
0: 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咱们自由化的工人体系。
1: 嗯，
0: 施工这些工人啊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
1: 嗯，
0: 严格选拔后持证上岗，
1: 嗯，
0: 由咱们公司的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非包和转包的工人啊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啊没有分辨能力啊，
1: 嗯，
0: 因为对装修毕竟不懂嘛，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工人好还是不好，
1: 是
0: 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
1: 是的，
0: 你像平时现在都是刷刷短视频了，上网查一下资料了，
1: 啊，
0: 就盲目的哈，啊，去咱们验收去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很多哈，啊，装修的博主，
1: 嗯，
0: 甚至他都不是从业装修的啊，
1: 嗯，
0: 发布一些视频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咱美雅家装哈，啊，作为咱们新疆的头部企业，在咱们行业里也是生存了17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是尤为重视的。
1: 嗯，
0: 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一个节点啊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咱美雅家装对施工和验收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谁知道每一位业主啊买一套房子，说实话啊，
1: 几代人的
0: 积
1: 蓄啊，
0: 确实
1: 是
0: 啊像装修有的还是贷款装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的业主的家啊来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你看拨打我们511-425-5112啊报名的业主，我会亲自带领我们的咱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的总监亲自啊参与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砸掉重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咱们美雅来承担。
1: 是的，我真的觉得17年的一个行业的洗礼，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杜总监亲自对于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很多。所以呢，各位想要了解装修，如果说您刚好家里也正好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5-5114报名，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订装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

0: 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1: 让我一起蹦蹦
2: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美雅家装的特别节目。那美雅家装呢推出了惠民家装补贴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的措施。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于美雅家装的杜总，欢迎杜总。杜总呢，接下来您还要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或者是刚刚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美雅家装呢是我们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
3: 是的，
2: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去来说一说一站式到底可以解决咱们业主的哪些装修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就选说我自己找个包工头啊，我这样去干一干，我这样自己去跑跑砖，我自己去跑跑这个，这样子我不是省的可以更多吗？
3: 首先你看啊，装修过的业主啊都知道，像传统的家装啊，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我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啊选咱们的材料，材料选完呢还要给施工队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的家具了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不说，还有工地，费心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设计师啊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有没有可能不搭配啊，或者施工过程中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推迟。咱们美雅家装好一站式全包，就是要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啊，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的协调，业主只需要给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简约还是新中式，家里有没有老人需要的特殊材料和设计，
2: 是的，
3: 剩下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们就行了。设计师全程会跟进把控咱们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咱们的施工进度啊提前会预定，到时候确保咱们装修完工后啊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的拎包入住。
2: 那其实我觉得杜总，美雅家装呢其实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也有自己好的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那这一次呢我们回馈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听众信任和支持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同时呢美雅家装对于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听众，它是有专属的优惠活动，让我们各位在享受高品质家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忙碌的年轻人上班族而言，时间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而且呢老年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因此啊即便我们是选定了一个好的装修方案，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繁琐的事物去等着我们去处理。我想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听说我们美雅呢是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业主的负担，帮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业主呢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们装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想问一下，美雅的这套智能的系统到底能为我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杜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呢？
3: 可以可以。你看咱美雅家装啊，从2022年哈、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到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啊都是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啊实现实时的工地进度。此外呢我们也有移动端应用，让您随时随地可以掌控咱们的施工的动态啊，与设计师保证一个高效的沟通啊，实现了家装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我们就是一套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装修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际的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

0: 装修过程中只需要每一个环节啊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总监和业主手机上。平时如果想去咱们工地看到底有没有施工或者施工中啊有没有违规操作，包括有没有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情况啊，咱们美雅用科学的手段啊解决了工程管理的方方面面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的要求，有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划的工艺，才能最终保证你的家装的权益。
1: 哎，是的， AI 天眼系统的一个保障打造的就是我们透明化的装修啊，也希望各位家装无后顾之忧。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因为告诉各位的是，我们1039呢是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8个名额，只有8个名额，所以呢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先抢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再进店我们去看这个装修。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从美亚装饰这17年的发展里面来看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美亚装饰真的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呢真的也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咱到了美亚之后呢就不用去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美亚10000平的这个展厅啊，大到我们的样板间、木门、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全部都是各大品牌应有尽有，在其中呢一定可以选到您自己比较中意的风格。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114225114。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想和杜总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然后替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装售后问题。
0: 首先你看啊，咱们美雅家装啊是有咱们独立的售后部门的，服务部的，还有就是业内啊相当重要，这个售后部在业内确实相当重要，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啊售后服务的标准。此次我们也是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啊放在首位的，通过咱们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咱们每个业主都能享受到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从售后的服务团队这块都是配备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响应解决咱们处理所有的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1: 是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美雅家装的场定热线5114225114。同时呢咱们业主也可以放心，因为美雅呢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真的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美雅的金牌设计师现场的沟通交流，一定就可以装出您想要的爱家了。想要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8个名额先定先得。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美亚家装的特别直播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福利。100平拎包入住79,800块钱的价格，所有的材料都是国内的一线大牌，还有五大特权、三重补贴和两大保障，又为大家省了一笔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只有8个名额能给到大家。那其实我也要跟杜总一起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呢其实是有自己的营业时间的，但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上班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周末还要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是一个独立的两层楼，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的，就是所以所有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预约到店，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期待你的光临。而且我们会安排都是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都会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咱们的设计师哈都能当场给你讲明白。特别是提到的像环保的，像无甲醛的板材，每个品牌检测报告我们都有的，像 EIF 级的认证，这些标识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啊用的材料和展厅的不一样哈，我们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这点哈我们都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关于咱们美亚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到后面的设计和沟通方案，施工节点验收，材料进场核对，售后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的提供服务啊。上周有个业主哈出差，想知道咱们的面刷的进度啊，我们总监也是直接现场拍照视频，连咱们的漆的品牌型号啊对着镜头念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管家哈每周都会发布咱们的施工周报，哪些该干活了，下周我们要干啥，需要哪一条，都会给你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像装修这块像看盲盒的问题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俩升级啊，本质就是让大家哈、就是装修少操心，材料能让你亲眼所见啊，有保障，服务盯到底不推诿，都是咱们装修实实在在用到的干货。大家具体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我们到时候有专业的客服会给你解答。而且呢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时候你来我们店面了解，也会赠送你价值298元的蚕丝被一床。
0: 哇，所以美亚家装在时间上是帮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带孩子没时间逛家装的一个烦恼。无论您任何时间想来到美亚家装，只要您提前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会有平均超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哇，时间是过得真快哈、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杜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的核心亮点，让所有有需求的听众都可以抓到重点呢、
1: 好的，那我接下来总结一下啊，核心就是3点。第一呢，福利是史无前例的，国补、厂补、企业补啊，三大补贴，没有任何隐形条件。第二呢，就是服务全方面升级啊，省心，从设计、主材、辅材、施工到软装，一站式全包，业主只需要给设计师沟通，不用多头对接。第三呢，就是品质有保障，一线品牌材料，自有施工团队，18项黄金施工标准，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无增项无套路。不管你是装灰房、学区房、改善房，还是咱们老房翻新，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性价比哈还是超高的。100平拎包入住仅需79,800，现在报名啊还能享受我专属的样板间福利，由我亲自参与咱们设计施工验收，可以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而且你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市装修阿杜，进店了解还能赠送咱们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盘。
0: 哇，我觉得真的福利是拉满，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活动名额呢仅限咱们今天节目中报名的前8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报名 热线511-42-511-42。那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杜总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的满意家。再次感谢杜总的到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不见不散。
2: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假期的最后一天，用童心收尾，六一时光动画城动画音乐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举行，既有小朋友爱的喜羊羊，也有大朋友的童年回忆葫芦娃，充满童趣的一天，甜品必不可少，马尔哈巴、塔塔尔糕点的巴克拉瓦、核桃卷甜而不腻，伊兹海尔冰淇淋的手工原味冰淇淋，能看到制作的过程，气味十足，带着甜蜜的回忆和放松的心情，像 New Boy 一样拥抱接下来的每一天，一起来听房东的猫 New Boy。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五月的赛里木湖冰雪消融，湖水湛蓝通透，雪山环抱湖畔，芳草铺满沿岸，环湖公路沿着蔚蓝湖面无限延伸，清风拂过湖面，山海澄澈，满目温柔，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个初夏如约而至。一路走来，奔赴山河，历经风景，依旧热爱人间烟火。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宜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5。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十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

0: 阵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1: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假期的最后一天，用童心收尾。六一时光动画城动画音乐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举行，既有小朋友爱的喜羊羊，也有大朋友的童年回忆葫芦娃，充满童趣的一天，甜品必不可少。马尔哈巴、塔塔尔糕点的巴克拉瓦、核桃卷甜而不腻，伊兹海尔冰淇淋的手工原味冰淇淋，能看到制作的过程，气味十足，带着甜蜜的回忆和放松的心情，像 New Boy 一样拥抱接下来的每一天，一起来听房东的猫 New Boy。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欢迎来到1039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4: 五月的赛里木湖冰雪消融，湖水湛蓝通透，雪山环抱湖畔，芳草铺满沿岸，环湖公路沿着蔚蓝湖面无限延伸，清风拂过湖面，山海澄澈，满目温柔，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个初夏如约而至。一路走来，奔赴山河，历经风景，依旧热爱人间烟火。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赢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

0: 声音再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行

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下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海鸥乐队《夏天的风》，旋律轻盈灵动，曲风干净清爽，完美契合夏日的温润气候。徐徐夏风吹遍大街小巷，也吹过旅途的沿途风景。出行路上伴着这轻快的歌声，心绪悠然舒展，尽享夏日带来的轻松与畅快。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拼尽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假期的最后一天，用童心收尾。六一时光动画城动画音乐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举行，既有小朋友爱的喜羊羊，也有大朋友的童年回忆葫芦娃，充满童趣的一天，甜品必不可少。马尔哈巴、塔塔尔糕点的巴克拉瓦、核桃卷甜而不腻，伊兹海尔冰淇淋的手工原味冰淇淋，能看到制作的过程，气味十足。带着甜蜜的回忆和放松的心情，像 New Boy 一样拥抱接下来的每一天，一起来听房东的猫 New Boy。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必定义呢？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0: 新疆音乐广播，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五月的赛里木湖冰雪消融，湖水湛蓝通透，雪山环抱湖畔，芳草铺满沿岸，环湖公路沿着蔚蓝湖面无限延伸，清风拂过湖面，山海澄澈，满目温柔，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个初夏如约而至。一路走来，奔赴山河，历经风景，依旧热爱人间烟火。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尼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友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假期的最后一天，用童心收尾。61时光动画城动画音乐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举行，既有小朋友爱的喜羊羊，也有大朋友的童年回忆葫芦娃，充满童趣的一天，甜品必不可少。马尔哈巴、塔塔尔糕点的巴克拉瓦、核桃卷甜而不腻、伊兹海尔冰淇淋的手工原味冰淇淋，能看到制作的过程，气味十足。带着甜蜜的回忆和放松的心情，像 New Boy 一样拥抱接下来的每一天，一起来听房东的猫 New Boy。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1: 因家因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惯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请你爱体谅我，我尽量。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五月的赛里木湖冰雪消融，湖水湛蓝通透，雪山环抱湖畔，芳草铺满沿岸，环湖公路沿着蔚蓝湖面无限延伸，清风拂过湖面，山海澄澈，满目温柔，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个初夏如约而至。一路走来，奔赴山河，历经风景，依旧热爱人间烟火。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2: 1039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5: Look, I'm the last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下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500夏夜晚风，慵懒松弛的唱腔搭配舒缓婉转的旋律，将初夏夜晚的温柔氛围感拉满。晚风徐徐吹散白日燥热，恰逢闲暇假日，漫步街头或是悠然出行，静静聆听歌声，卸下满身疲惫，沉浸式感受夏夜独有的安逸与悠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4: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假期的最后一天，用童心收尾。六一时光动画城动画音乐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举行，既有小朋友爱。

爱的喜羊羊，也有大朋友的童年回忆葫芦娃，充满童趣的一天，甜品必不可少。马尔哈巴、塔塔尔糕点的巴克拉瓦、核桃卷甜而不腻，伊兹海尔冰淇淋的手工原味冰淇淋，能看到制作的过程，气味十足。带着甜蜜的回忆和放松的心情，像 New Boy 一样拥抱接下来的每一天，一起来听房东的猫 New Boy。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2: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灯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惯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生活，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人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 0991-6222-555。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

0: 开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

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03集，穆家有五成人受伤，重伤者一成，死亡者一成，只有三成人完好无恙。哀伤片刻之后，穆家各支长老归位，等待药王爷宣布重开斗药大会最后一场，以便尽快决出穆王，好重设药所。药王爷双眼红肿，哽咽几句，还是说不出话来。他渐渐把头转向火小邪，深深看了一眼。火小邪此时依旧一脸邪笑。药王爷突然间勃然大怒，冲上几步，指着火小邪大骂：
1: 火小邪，你是邪道炎火池之子，你乃罪魁祸首，若不是你来木谷寨，哪有这些惨祸？你爱看热闹，就容你看着，待穆王选出药所重开，不杀你祭祖，穆家哪有脸存活于世间？
0: 药王爷本来一直是好脾气，唯唯诺诺，突然爆发，极有气势。他话一出，顿时点燃了穆家其他长老的怒火。青牙、青尘、腾牛、千鸟、百燕、黑鹅等等，甚至和稀泥的贾大掌柜、品味极差的乙大掌柜，全部向火小邪恶狠狠地看来，脸上虽无杀气，但已是动了杀心。穆家所有弟子，甚至事先与火小邪同处穆王居的两位逍遥之亲信弟子，也拉下脸来向火小邪投来恨之入骨的眼神。金潘见状，心念一声不好，这回穆家是群情激愤，逼上绝路了。金潘不敢火上浇油，不摆一味护着火小邪的强横姿态，口气一软：
2: 啊，且慢且慢，穆家各位先生暂且息怒，火小邪是被动而为，他并没有故意让穆盆异动，更不愿意见大家被困呐。
3: 金潘，你打我一枪我不怪你，但你再敢护着火小邪，黑之豁出所有人的性命，也要把你一并宰掉。
4: 谁敢护着火小邪，请旨所有弟子以命相搏。
0: 千鸟也怪声尖叫：
5: 哼，花之必杀此人，不计生死。
0: 林婉虽不言语，但逍遥之的弟子已经群起而呼：
6: 杀了此人，杀了此人。
0: 连重伤的李自由也撑起半个身子大叫：
7: 杀，杀。
0: 一时间杀声一片，已有不少弟子双眼通红地向火小邪这边围来，看来火小邪犯了众怒，已是无法回转。金潘见情况不妙，侧头看着高坐在上方无动于衷的火小邪：
2: 火小邪，你能跑就跑吧。
8: 我为何要跑？
2: 兄弟，你坚持不走，玉石俱焚，走为上策。
0: 金潘也有些急了，连乔大、乔二这两块顽石也知道形势紧急。
9: 大师傅，你快跑吧！
10: 我们给你顶着！
0: 火小邪哈哈大笑，长身而起，伸手向下方一指，突然大叫：

0: 收拾残局怎么样？你们是选择杀老子，还是让老子去看看木盘？
1: 火小邪这一席话又是狂傲又是自信，不像是随口说说的。穆家数百人一下子无人作答，都死死地盯着火小邪。半晌之后，药王爷才率先喊了出来：
2: 火小邪，你不要说大话想出路，你去见木盘，我等求之不得。你要真想去，就从这个洞口跳下去，自然会见到。
1: 说着一指场地中间那个黑漆漆的大洞：
3: 你只要跳下去，青芝便不再追究你。
1: 清晨哈哈 哈高声娇笑：
4: 好啊，有胆色，你有胆就来跳吧。
1: 千鸟也大叫着附和：
5: 哼，你跳下去，少废话。
1: 火小邪嘿嘿邪笑，又高声大喊着：
0: 哈哈，我要是毁掉了木盘，你们该如何谢我？
2: 你要能毁掉木盘，既往不咎。
0: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3: 你想如何？
0: 我要是能毁掉木盘，我要当木王。
1: 此话石破天惊，所有人又是一愣，药王爷脸颊发烫：
2: 无稽之谈，就凭你想当木王，你有何资历？大言不惭，休要再胡言。
1: 清晨咔咯咯咔笑了起来：
4: 火小邪，好个邪性，你不是穆家弟子，还想图谋穆王之位？
5: 哼，穆王可是你这个邪魔歪道可以当的。
1: 只有青雅反而眼神闪烁，沉默不语。火小邪眼睛一扫，瞄到地上躺着的王孝仙：
0: 我是逍遥之王孝仙的徒弟，穆家规矩，仙主所收弟子若能来穆古寨，自动列为穆家弟子，你们不信可以把王孝仙叫起来问问。
1: 药王爷又要指责，被青牙一把拉住。青牙环视一圈，拜了一拜：
3: 我父亲即是仙王，起初为困住穆盼，以命相抵，临死前约定，若有穆家弟子能毁掉穆盼，可为穆王。这些嘱咐以血盟誓，相信各位长老还记得。
1: 穆家众长老一听确有此事，药王也哦了一声，皱了皱眉：
2: 确实如此，可是怎么能听火小邪这个邪物的？万一他……
3: 老药头，莫非你认为火小邪能毁掉木盼？
2: 这……他是双头朱雀之神，我们见识过他的厉害。
1: 清晨娇笑上前：
4: 他有这个本事，我把穆王之位拱手让他，他为他爹赎罪，我高兴死了，让他去。
5: 啊，既有穆王遗嘱，我看不如答应他，让他尽快跳下去。
3: 我也是这个意思。
1: 青牙说完转头问林婉：
3: 林婉，你意下如何？
1: 林婉一直在为火小邪的安全担心，如果穆家决心对付火小邪，他实在左右为难，帮火小邪无异于背叛穆家，但是不帮又不忍心。林婉知道火小邪若是跳下坑中寻找木盘，属于万死一生，但总比穆家与火小邪斗个你死我活，还要搭上金潘、田问等人的性命要好。权衡再三，不如依火小邪所说：
6: 若火小邪真是穆家弟子，又能毁掉木盼，当请他为穆王。
4: 林婉，王孝先是逍遥之的，火小邪能当穆王，逍遥之可又占了便宜。我看不如这样，你是逍遥之总仙主，要么你陪着火小邪一起下去，还能帮帮他呀。
1: 青牙闻听此言很是不悦：
3: 清晨，林婉可是你的亲外甥女儿。
1: 清晨却不以为意。
4: 第三场斗鸦

0: 必是黑芝的圣局，我让林婉帮一下火小邪有什么错？
1: 林婉柔声一笑，
2: 清晨姨娘说的对，而且火小邪也需要人协助，就算姨娘不这么说，我也会与火小邪一起下去的。
0: 好，林婉，可不能怪姨娘狠心。清雅姐姐，我还是不信火小邪是王孝仙的徒弟，你让人把王孝仙弄醒。
1: 清雅点了点头，吩咐着
3: 李大掌柜把王孝仙的禁不退骨解掉，让他醒来。
1: 李大掌柜就在附近，一听忙解释起来，
4: 我没下禁不退骨。
3: 解掉，快点。
1: 李大掌柜哎呀一声，不敢再抵赖，从怀中拿出竹筒，打开盖子，九品灵雕一跃而出，攀于李大掌柜胳膊上。李大掌柜在灵雕耳边低语二声，灵雕如同听懂，点了点头，从李大掌柜胳膊上跃下，向王孝仙飞奔而去。逍遥之弟子见灵雕跑来，让开道路，灵雕蹦到王孝仙身上，呲溜一下钻进衣裳中，不见了踪影。药王爷见状，抬头对火小邪喝了一声，
5: 火小邪，一会儿我们唤醒王孝仙，若王孝仙亲口承认你是穆家弟子，可以答应你让你当穆王。
6: 我当了穆王，可是我说什么穆家都要做的。
5: 也不是所有事情穆王说了就算的，必须穆家四支总先主同时认可。
6: 比如说
5: 一些五行世家忌讳的事情。
1: 火小邪嘿嘿嘿笑了半天，一收笑容，黑漆漆的眼中寒光直冒，脸色一沉。
6: 既然如此，穆王无论我是当还是不当，只要我毁掉穆盘，穆家必须再答应我做一件事情。
5: 但说无妨。
6: 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
7: 五行合纵，
1: 这回所有在场之人全部惊讶默念，青牙不怒反笑。
3: 好啊，你如果能说服其他四家五行纵横，穆家必然同意，至少青芝可以陪你玩一趟，在此立誓。
0: 姐姐高明。
1: 清晨又抬起头开了口，
0: 只要其他四家愿意，黑芝也可以参与。我也在此立誓。
1: 千鸟也点头附和，
7: 同两位先主。
1: 林婉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火小邪，他万万没想到火小邪会提出五行合纵这样的条件，此事之重大乃是五行世家的忌讳。表面上清雅等人说同意，其实说服其他四家同意合纵难如登天。清雅等人立誓，就和立誓说如果有一天月亮掉地上了，如何如何一样。林婉千思万想，
2: 我觉得只要其他两家同意，穆家必然会同意。两位姨娘、千鸟仙主、药王爷，这样可否？
3: 可以，缺两家不同意就不是五行合纵。火小邪这小子邪的脑子出问题了。
0: 五行合纵倒真是五百年难得一见的盛况，我还有点期待了。
7: 好吧好吧，林婉，你自己保重吧，能活着回来一切都可以。
1: 药王爷问询一下，见各位先主均同意五行合纵，心里想着实在是一个稳赢不输的赌局，便也应了，抬头看着火小邪，
5: 好，只要你说服其他两家，穆家愿意五行合纵。此话由穆家所有长老、金家、水家、土家作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火小邪喝了声好，从大石上跳下。
6: 好，王小邪，醒来。
1: 很是应景，火小邪话音刚落，就听到王孝仙哎呀哎呀两声，直挺挺地站了起来，手舞足蹈从人群中跑出来，嘴里唱着

0: 啷个里个啷，啷个里个啷，啷个里个啷啷啷。
1: 青牙看到王孝先这般疯癫，
2: 小乙，还不解掉？
3: 王孝先服了昏药，还没来得及解蛊呢。郑大姐，稍等稍等。
1: 地面不平，王孝先哐哐摔了两跤，歌声渐停，开始眨巴眼睛，似有清醒的迹象。那只灵雕从王孝先衣领处钻出来，趴在王孝先耳边不住低叫，叫了几声后又呲溜一下钻到王孝先怀中去了。王孝先如梦初醒，一看周围，倒吸一口凉气，嘴里嘟囔着，
4: 这里是
3: 王孝先，你好点没有？
1: 王孝先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还是异常吃惊，来回踱步观望，一步一步向场地中央的洞口走来。乙大掌柜见状忙解释着，
3: 解了一半了，现在最好问话，他这时候不说假话。
2: 王孝先，站住，我问你话。
1: 王孝先一个机灵，猛然站定，看着青牙，
4: 你叫我啊？你是青牙仙主？
2: 王孝先，火小邪是不是你的徒弟？如实回答。
1: 王孝先还是有点迷糊，转了一圈，好像在寻找火小邪。
4: 火小邪？他在哪儿？哎，我衣服里有东西在爬。老鼠，老鼠，是老鼠！
1: 青牙又高声质问了一句。
2: 王孝先，快说。
1: 王孝先当胸一抱，将灵雕抱在怀中。
4: 火小邪他当然……
1: 王孝先当然两个字出口，还没有往下说，突然离他不远的地面洞口中唰的一声巨响，几道卷成一条的藤蔓冲出洞口老高，如同一条青色巨蛇在空中打了个弯折，啪的一下把王孝先凭空卷住，轻而易举地带入半空，嗖的一下笔直地拽入洞中。火小邪动若脱兔，第一时间便反应过来，急奔上几步跳江起来，在半空中一把抱住王孝先，竟跟着一起落入洞内。王孝先的啊的惊叫声从洞中传出，但马上没了声息。奇事突然，眨眼两人便没有了踪影，所有人一时间还没有回过神来，半晌之后才有人惊声大叫，
5: 王小仙他被抓走了。
1: 众人一片哗然，无人敢上前去，反而都往后微退，生怕洞口里再喷出藤蔓来。乙大掌柜不见了灵雕，知道灵雕也随着王孝先一起被卷入地下，能不能回得来可就说不好了。他是个养雕的痴人，最为心爱之物丢失，几乎和要了他的命一般，啊啊叫了几声，扑通跪倒，哭天抢地。本来十分悲哀严肃紧张的场面，让乙大掌柜这样一喊极为不雅。
2: 小乙，你给我闭嘴。
1: 乙大掌柜鼻涕直流入嘴，确实伤心之极，但听了青牙喊叫，也只好用嘴接着鼻涕忍住不叫。青牙暗哼了声，低声问药王爷，
2: 木盼不会贸然从此洞出去，只怕是因为小乙的九品灵雕。
1: 药王爷点了点头，
6: 木盘最稀有灵性的动物，在木盘之眼丢失之前，就是多用这些动物饲养也不奇怪，只是火小邪跟着一起下去，倒不知道他是否王小仙的弟子了。
7: 他下去就好，是不是已经无所谓了，我祝他能够活得时间长点儿。
1: 另一边的金潘、乔大、乔二见火小邪与王孝先骤然间落入坑中，惊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3: 说走就走了，我真服了他了。
1: 金潘说着大步迈出，大声招呼着，
3: 金家所有人随我来，我们也下去。
8: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04集。金家一行除了金潘、乔大、乔二以外，还有十多个武装卫士，听了金潘吩咐，毫不犹豫地跟着金潘上前。一行人快步来到洞口，金潘向下望去，黑洞洞得看不到底，洞内气流鼓动，嗡嗡轻响，如同地狱入口一般，绝不是一个好去处。
1: 不知道是我傻还是火小邪愣，没办法没办法，谁叫火小邪是我兄弟呢？嘿，
0: 金潘喘了几喘，镇定心神。
1: 来人呢，打桩，放绳索下去。
0: 几个卫士便上前来，取出背囊中的绳索，投入洞中。清晨在不远处冷嘲热讽：
2: 金潘大人，你可是金家少主啊，富可敌国，冒此风险，一旦出事，你的雄才大略无处施展，可不值当啊。
0: 金潘回头对着清晨笑了笑：
1: 我看着我兄弟死，却不伸手去救，苟且活着也落个无解的心病。
2: 火小邪对你有这么重要？金家素来无情，怎么变了？
1: 当然，你是个女子，哪能理解爷们之间的生死交情？咱们后会有期。
0: 说着，金潘戴着皮质手套，拉起绳索，准备一跃而下。
3: 等等，金潘大人，我与你一起下去。
0: 只见林婉与田问快步走出。
3: 我对木潘的特性比较了解，能帮到你和火小邪。
0: 金潘哈哈直乐，
1: 哈哈哈，又想起我们在五行地宫的事情了。好啊，林婉，你来吧。
4: 我也同去。
1: 好，同去同去，咱几个再现当年辉煌，痛快。
5: 田问，你不能去。
0: 田雨娘大叫着快步赶上前来，拦在田问身前。
6: 儿啊，你切不可下去，木盘这种木气滔天的怪物，我们土家很难应对。
4: 娘，别拦我。
0: 说着绕开田雨娘，仍要前行。田雨娘了解田问的脾气，她若这样说，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转念一想，不能硬抢不让她去。
6: 田问我儿，你要下去，为娘和你哥哥等人也陪你一起下去。
0: 田问站住脚步，眉头微皱，倒显得有些为难。不过片刻，他眉头一展，毫无表情地重重应了。
4: 好，
1: 嘿，土家高手全部出动，这次更有戏了。我先下去了，别晚了啊，你们随后下来吧。
0: 金潘说完，十分自在地打了个响指，牵绳急坠而下，乔大、乔二紧跟一侧，也降了下去。随后林婉、田问以及田雨娘、田瑶、田官、田令、田池数人也借着绳索下到洞中，一群人眨眼走了个干净。
2: 王小仙，等我来救你啊。
0: 忽听一声娇喝，一个娇滴滴的性感女子向洞口跑来。千鸟仙主一见，惊声大叫：
6: 白燕，你干什么？停下。
0: 那女子正是穆家长老之一，花枝的百燕仙主。百燕仙主一抓绳索：
2: 王孝仙说好了陪我一个月，我不能让他死。
0: 千鸟仙主气得大骂：
6: 你个去！
0: 话音未落，百燕仙主已经拉住绳索一跃而下。千鸟仙主气得跺脚，但也不敢追入，只是骂着：
6: 花枝败类，花枝败类，你愿意去死就去死吧。
7: 千鸟，不用骂百燕了，能专心为王孝仙也是他的造化，
2: 死了倒干净。
0: 药王爷感叹一声：
8: 唉，穆家危局竟是其他人打先锋，邪火之人领头，金家土家悉数跟随，而穆家下洞的两人，一个病入膏肓，一个只为私情，何谓道也，必是道义有道，穆家显得小气了，也罢。 也罢，唯愿他们真能毁掉木盘。
0: 穆家各长老各怀心事，一片沉默，再无言语。正当穆家众人感慨之余，却见水华子幽魂一样闪至洞边，伸手一按，竟从地面上接起了一块几乎通明的青纱，一个女子的身形顿时显现。那女子好生灵巧，贴着地面滑动几下，仍然要往洞口中去。水华子连抓几把，竟没有抓住。
1: 哪里去？
0: 地面那女子根本不停，眼看着就要滑入洞中，可说时迟那时快，又一道人影从洞口内无缘无故地冒了出来，比那女子更快了几分，一把便将她抓住，拽离洞边。水华子柔身上前，配合着将此女子擒获，两人捏住此女的关节穴道，使她动弹不得。
5: 你们放开我！
0: 她不是别人，正是水妖儿。水华子冷哼一声：
1: 哼，你到底是谁？说出你的名字。
0: 另外一个抓住水妖儿的人便是穆王病人。
9: 丫头，你说你是谁？
5: 我名叫真巧，是黄小邪的妻子。
1: 真巧，名字倒好，不过你想清楚，你到底是谁？
0: 水妖儿紧咬牙关，坚定不移地重复着：
5: 我是真巧。
9: 你真是不可救药了，我也最后问你一次，你是谁？你最好想清楚。
5: 我是真巧。
0: 水妖儿想也不想，便大声回答：
9: 好啊。
0: 穆王病人一把将水妖儿的小脸掐住，要与水妖儿对视。水妖儿双眼紧闭，扭过头去。水华子呵呵冷笑，凑过脸去，在水妖儿耳边低低细语，仿似念咒一般。水妖儿浑身微颤，极力挣扎，还是不能脱身，只好竭力尖叫着：
5: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10: 放开我女儿！
0: 一声大吼传来，只见大掌勺跛着一条腿蹦跳着冲将过来。大掌勺满面怒容，目眦尽裂，气得几乎七窍生烟。水华子、穆王病人拉着水妖儿移开，不与大掌勺正面接触，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大掌勺腿脚不便，追也追不上，只好停步，破口大骂：
10: 放开他！
1: 大掌勺，你糊涂了，你看清楚，此人怎么会是你的女儿呢？
0: 穆王病人和水华子如出一辙地笑着：
9: 大掌勺，你看不出他的身手，根本不是穆家人吗？你是不是被他迷惑了？
10: 你放屁！
0: 大掌勺瞪着眼睛大骂。没等水华子和穆王病人说话，却听扑的一声闷响，地面微震，随即一大团藤蔓从洞口中冲上半空，旋即落回洞中，沙沙沙沙之声大作。再看洞口，已被层层藤蔓堵了个结实。水华子、

0: 穆王病人连忙驾着水妖儿速速退开，大掌勺也连连后退。好在这些藤蔓与卷走王孝仙的那股藤蔓并不相同，只是盘踞在洞口，将洞口封死。枝蔓虽在不断运动，却没有冲击出来的迹象。药王爷大惊，
1: 莫非木盘已经察觉到有人从妖锁锁眼里侵入，故而把锁眼堵住？
2: 说不好，这也可能是木盘打算袭击此地的前兆。
0: 清晨也是脸色一沉，
3: 这不是好兆头。眼下我们应该尽快在锁眼处布下毒阵，延缓木盘从锁眼冲出。
4: 清晨仙主说的有理。
0: 药王爷急思片刻，
1: 确实是现在最好的应变之法。
0: 青牙也点了点头，冲水华子、木王病人、大掌勺高声叫着：
2: 大掌勺，不要再纠缠了。水华子、木王病人，也请你们带着这个丫头暂时退后。木家要施药封住此洞口。
0: 青牙话音刚落，水妖儿就厉声大叫：
5: 放开我！再不放开我，我就立即死在你们两个人手中！
6: 你还想下去不成？
5: 放不放手？一、二！
0: 水华子、木王病人齐齐低哼一声，一起把手放开。水妖儿就地一个后翻，向着洞口跑去。可水妖儿刚一接近洞口，堵在洞口的无数藤蔓如同响尾蛇一般沙沙鸣响起来，一些细小的枝丫向着水妖儿探出。水妖儿跑了小半圈，仍找不到可以下去的地方，急得轻轻低怨：
5: 难道真的晚了吗？胡小心，你千万不要死，你等我。
0: 水华子、木王病人在不远处垂手肃立：
7: 算了，由他自生自灭。
0: 说罢转身就走。水华子悠悠然看了水妖儿几眼，低哼一声，也掉头离开。水妖儿心急难耐，仗着自己水家的身法，避过藤蔓的锋芒，寻到一个破绽之处，就要强行钻入藤蔓之中。天地造化了木盘这种怪物，果然不是寻常之物，似乎能预判到水妖儿的行动。沙沙巨响，庞大的藤蔓团径扭曲起来，将水妖儿要钻入的空隙之处瞬间堵死。数道青蛇般的藤索从不同方位电射而出，向水妖儿袭来，要将水妖儿缠住。水妖儿左支右突，如同水做的人似的，毫无定态，四处游移，几乎是贴着藤索堪堪然避过。而藤索何止数根，而是越来越多，若水妖儿不后退，只怕不需多时必被缠住。水妖儿何苦啊，以他的身手，要想全身而退绝不是难事，可他偏偏固执己见，手无寸铁地与封住洞口的藤蔓硬碰硬地对抗。这种局面，只怕连盗走木盘之眼的炎火池，拥有火道双脉的天纵奇才也不敢言胜。其实水妖儿心里想得清楚，若此时不能下去，就别想再下去了，只能搏命一试。水妖儿娇喝连连，就是不退，不仅不退，还在与藤索纠缠的过程中，仍然在苦苦寻找可以下去的空隙。啪的一声，一根藤蔓破土而出，极为突然，水妖儿避开半分，还是被牢牢卷住了脚踝。凡是明眼人都知道水妖儿恐怕要失手了。果不其然，水妖儿被缠住脚踝无法施展，立即有两根粗藤卷来缠住了水妖儿的腰腹间，其力巨大，水妖儿压得一声轻叫，一口鲜血喷出。
8: 乖女儿，爹救你来了。
0: 只听一声大吼，大掌勺瞪着通红的眼睛狂奔上前，声嘶力竭的大喝：
8: 北坤彩毒！
0: 随着大掌勺的怒吼，这些藤索竟有松动的迹象，本来已经蜂拥上前的其余藤索也停滞不前。大掌勺冲到水妖儿身边，大力握住缠在水妖儿身上的藤索：
8: 还不去死！
0: 那几根藤索本是暗青色，让大掌勺一握，所握之处泛起一丝血红， 顿时委顿下来，解了水妖儿的危局。其他藤蔓并不退缩，而是垂落在地，将大掌勺和水妖儿团团围住，仍是伺机而攻。大掌勺抱住水妖儿，半笑半哭地哄着他：
8: 乖女儿，你下不去的。
0: 水妖儿眼泪长流：
5: 爹，我要去找郭小邪。
0: 大掌勺也是两道老泪长流：
8: 爹支持你去，可爹不能看着你死。乖女儿，爹爹用这条命来保你不死。
0: 大掌勺松了水妖儿，盘坐在地，高声念着：
8: 以我悲苦之命换万物难侵。
0: 说着面色一灰，脸色惨白，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水妖儿大惊失色，跪地扶住大掌勺：
5: 爹，你要做什么？
8: 我的悲苦菜毒阵虽在穆家十毒中排名只是居中，但我只要用性命来换毒效，就算是木盘也不能随便侵入这个圈中。乖女儿，你要好好活着。
5: 爹，你真是何必。我
0: 大掌勺眼中已经失去光彩，已是一副老态龙钟的垂死模样，但他依旧对水妖儿笑着：
8: 乖女儿，其实我已经知道你不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确实是死了，但你叫我爹，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我是真心诚意想让你一直当我的女儿。我能为保护我的女儿而死，这才像个当爹的样子。此生无憾，此生无憾了。
0: 大掌勺头一低，安然离世，而大掌勺的悲苦菜剧毒也达到极致，大掌勺身下的地面皆被染成暗红，蔓延出一个红圈，逼得木盘藤蔓沙沙又退。水妖儿哇的一声痛哭失声，抱住了大掌勺的身躯：
5: 爹，是我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
0: 穆家青云客栈造房一门，见大掌勺以命催毒死在水妖儿怀中，纷纷跪地呼喊师父。胖好尉更是惨嚎一声，昏倒在地。青云客栈其他人忙去安抚，这才平静了些，退下不表。可水妖儿就这样被困在洞口边，进退不得。药王爷等人见大掌勺已死，也是不忍，扭过头叹息着：
1: 大掌勺啊。
0: 青牙一脸肃穆：
2: 大掌勺的悲苦菜毒果然恰如其名啊，只是太过悲苦了。
0: 清晨虽不笑，但对大掌勺的死并不在乎，反而表述了自己的想法：
3: 用十毒阵的剧毒封住药锁锁眼果然有效，大掌勺倒是为我们验证了一番，死得值当。话无需多说，老药头、姐姐、千鸟、黑鹅、贾大、藤牛，咱们尽快各自施出毒阵。
0: 青牙皱了皱眉：
2: 清晨，那个被大掌勺误认为女儿的女子分明就是水家人，甚至有可能就是水王流川的千金水妖儿或水妹儿。我们现在放出毒阵，只怕这个女子难以活命。有水家水华子在，他和穆王病人，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水王流川。我们当着他的面毒杀水家人，说不过去。 还是先想办法救这个女

0: 子脱困吧。
1: 药王爷过来插话，
2: 除非他们默许，那我们就不管了。清晨，你还是问一问吧。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3: 老板说，
4: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